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6月17号的节目，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威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薰衣草、桃花朵朵开、一颗心的距离、一直很安静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